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基础研究对建设科技强国意味着什么》；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国庆不停工，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基础研究对建设科技强国意味着什么》。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纵观世界，科技强国无一不是基础研究强国。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近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关键在于涌现出一批能打硬仗的优秀科学家。从铁基高温超导体系的机理研究取得原创突破，到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再到有人造太阳支撑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实现一度千秒稳态高约束运行，每一项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甘于奉献、协同攻关的科研人才团队，也源源不断培养出一批高水平人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单位评价指挥棒过度偏向短期产出和显性成果，使得一些擅长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探险式人才在考核压力下被迫转向热点跟风。再如有的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在项目申报、财务报销等非学术事务中，难以沉潜下来搞科研。有的调研显示，部分高校科研人员平均用于项目申报、天表、汇报的时间占比超过工作量的三分之一。一些学者自嘲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忙完写本子、填表格、报计划才能搞科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不仅会削弱科研队伍的创新能力，更会影响人才梯队的可持续成长，最终动摇基础研究长远发展的根基。要遵循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建立低频次、个性化、时效性强的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十年磨一剑，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真正的科学问题中，扭转重物轻人的倾向，把人才培养放在基础研究最优先的位置，既看当下成果，更看发展潜力，让各类人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青年人才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敢闯敢试，处于创新创造的黄金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有研究显示，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奖时的年龄平均在60岁左右，但其主要成果往往产生

0: 在40岁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近年来，我国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研攻关中脱颖而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的占比超80%。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低于45岁。嫦娥探月、人工智能等国家重大工程及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同时也要看到，青年人才仍面临着稳定支撑不够、评价机制不完备等现实难题。要进一步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鼓励他们独立主持重要项目，在创新实践中崭露头角。构建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加强科技帅才和科研团队的选育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1: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谢天吉报道。国庆期间，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奋力冲刺阶段性建设目标。国庆假期，记者走进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有序作业。施工现场分区施工有条不紊，上水库坝体填筑、地下厂房主体施工等多项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各作业面全力攻坚，呈现出繁忙有序的火热建设图景。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2: 现阶段地下厂房系统开挖已全部完成，全面进入机电安装和混凝土施工，输水系统完成80%以上，场内的道路各类零件设施均已全部完成并正常投入使用，上水库坝体填筑量超过200立方米。
1: 为保障假期施工不间断、建设不停步，国庆期间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部署，精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等资源，组织近300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管控，全方位筑牢安全质量双重防线，高效抢抓秋季利好施工条件，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一线工人王占利：
3: 这个国庆没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心里有所牵挂，但是能参与这项重大能源工程，亲眼见证项目持续推进，感觉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
1: 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2: 当前是咱们项目建设的关键攻坚阶段，项目科学制定了假期的施工计划，合理划分工作面，落实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查，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1: 据了解，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作为一等大型能源工程，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总投资78.4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服务京津及冀北电网，承担调峰、储能、调频、应急备用等职能，助力新能源消纳，同时拉动地方就业，提升财税收入。项目预计2029年实现首台机组并网，2030年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对优化区域电源结构、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推动滦平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把这条意见给端回去了，这个俄国顾问也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说起义军能在闽西一带停下来，根据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有利的，不仅可以避开强大敌人的追堵，使非常疲劳的起义军得到休息，而且还可以得到新的补充。如果真能扩充五个师的兵力，实现周恩来的宏伟计划，搞起四个军来，敌人想吞他也吞不掉。据当时敌人的社会新闻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记载是这么说的：当伪革命委员会，他们指起义军是伪，咱们接着再说啊。当伪革命委员会占领福建汀州上杭以后，曾在上杭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俄国顾问科耶夫斯基发表意见，以为我们现在的能力实在不能进攻广东，而且长期劳顿的军队疲惫到了极点，需要有一段相当时间的休养，最好在闽西停止进行，以上杭汀州为大本营，经营闽西闽北。据他的计划，如果在闽西能有四个月的停留，则至少可以在闽西新编四师工农军，增加50,000以上的兵力，而且闽西的富庶可以挽救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危机等等等。既然俄国顾问被驳回去了，起义军照原来的计划进军，是直奔三河坝。三河坝这个地方属广东地界，这一天按照汀州城的决定，朱德带着部队沿水路来到了三河坝。这时候叶挺贺龙的大部队已经过了三河坝，打到了300里外的潮汕，周士第率的第25师断后。于是朱德同革命委员会的十数名干部和20多名护兵，还有张国焘、彭湃等人在三河坝停下来了。没过两天，李立三、周士第带着第25师也来到三河坝，而后彭湃、张国焘便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个机关，顺着韩江走水路到潮汕。朱德留在三河坝内，派出后备营和第25师监视梅县方面之敌。咱们划分两头，单说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上杭出发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直奔潮汕。沿途那些土匪呀、民团呢，吓得是望风而逃啊！就连潮州的警备司令何基武，听说起义大军直指潮州，吓得慌了手脚。当主力尚在三河坝的时候，他就慌忙逃窜了。9月30日晚，起义军长驱直入，入了潮汕关。汕头的国民党军也望风而走，那些军人政客吓得上船的上船，逃奔上海的逃奔上海，南下香港的就南下香港，简直是落花流水啊。起义军没放一枪便占领了潮汕。潮汕呢，是潮州和汕头的简称，这是俩地儿，位于广东东部海滨，著名的韩江从潮州流过，注入南海。汕头呢，在韩江三角洲的西侧，是闽粤两省海洋交通的要冲，潮湄地区的咽喉啊。潮汕铁路纵贯南北，把潮州和汕头连接起来。1858年，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

确定汕头为通商口岸，起义军到了潮汕，总指挥部就设在大埔会馆内。当时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布告，并广泛粘贴。布告写道：召得本部各军，赋予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月，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有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许绑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严惩绝不孤寻，勿忘各业安生，特此郑重声明等等等。与此同时，以谭平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也发布了告示，告示上简单说：本会起义南昌，继承革命传统，反对南京武汉挥师平定广东，建设民主政权，领导属于农工中小商民阶级，保护也不放松，凡我各界群众勿为谣言所蒙等等等。叶挺、贺龙两部科夫潮汕之后，刘周一群率第二十军第三师守潮州，革命委员会及参谋团等全都住在汕头，并且把汕头作为红色政权的首都，也成立了国民政府，并出版了革命日报，又决定以谭平山为委员长，潮汕民众召开了欢迎起义军大会，气氛相当热烈，一时间潮汕一带革命形势大振。但是呢，当起义军来到潮汕之后，才知道俄国有海上的接济是墙上画饼，中看不中吃。为啥要这么说呢？原来俄国也曾经答应过起义军，你们到了潮汕之后，我们派船接济你们，什么枪支弹药军火，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供给什么，尤其是钱，你们最需要钱了，用多少我们支援多少，并且全力以赴。如果俄国人不下这个保证，为什么起义军非要打到广东潮汕不可呢？他是有目的的。结果到这儿，俄国人放了空炮，说的倒挺好听，一只船也没来，什么东西也没见着，是中看不中吃啊，结果扑了空了。这下大伙心里就凉了半截啊，搞革命也好，没有军火没有钱那是寸步难行啊，现在是陷入困境。咱们再要说一点，在战术上，汕头的地理位置是对守卫极其不利的，所以啊，连敌人都不守他，因而起义军进汕头必然是顺利的，没人在这守着。但顺利不等于胜利啊，敌人是主动放弃的汕头，如果只从军事上看的话，起义军占潮汕则是进入了陷阱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早就铺下了一张大网啊，要把起义军一网打尽。贺龙全传103回，上文书咱说了，起义大军占领了潮汕，形势一派大好，这是表面现象。接下来咱们再说广东敌人的情况。广东有省政府有部队，但是都归南京政府管辖，换句话说归蒋介石直接负责。当时广东的省主席叫李济深，对这个人咱曾经做过介绍。李济深跟蒋介石啊，私人的恩怨很深，说良心话，他不服蒋介石。
但是从总的形

形势来看又不得不服从，所以他违心地听蒋介石的指挥。那么既然起义大军威胁到广东的安危，李济深是不能不慎重看待啊。所以在起义军未到达潮汕之前，这个李济深就召开了几次军事会议。他一个省政府主席哪有权利召开军事会议啊？哎，他外挂个衔儿，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那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既然是参谋长，尤其是总参谋长，是大权在握呀。单说这天，李济深散会之后，专把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给留下了。黄绍竑啊，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向他交代。坐下之后，李济深就说：“季宽呐。”因为黄绍竑字儿叫季宽，这么称呼比较亲热。季宽呐，你也知道，叶挺、贺龙两部已占领潮汕，你有何退兵之策呀？方才在会上，我看你闭着眼睛，怎么不发言呢？黄绍竑一听啊，赶紧站起来，报告参谋长，此事我正在慎重考虑，正想向参谋长汇报。哦，坐下坐下，有话慢慢说。不，我站着说有底气。黄绍竑说到这儿，哗一声把挂在墙上的军事大地图给露出来了，把那保密帘掀开，黄绍竑手指着作战地图开始侃侃而谈呐。总参谋长，我拟将我的部队全部进驻眉县，令前的军部由眉县进驻松口，牵制朱德、周士第在三河坝之兵，并掩护我之侧背。我率黄旅两师越潮州于眉县之高山至丰顺县，而后东进占领潮州与三河坝中间的硫磺墟，此地距潮州60华里，将潮州三河坝间的水路交通彻底给它断绝，让它首尾不能相顾。说到这，黄绍竑又对李济深说：“哎，总参谋长，你可令薛岳、陈济棠两师迅速进驻汤坑、揭阳，会同我军向潮汕攻击。”叶贺两部，嘿嘿，将依鼓而歼之。黄绍竑介绍完了，洋洋得意，用眼睛盯着李济深。李济深听着，摸着下巴壳，没表态。想了老半天，他这才说：“哎呀，季宽呐，眉县乃是潮汕的咽喉啊，也是潮汕的屏障啊。”凡是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凡是入潮汕不守眉县者，则潮汕不保啊。我想叶挺、贺龙进驻潮汕，必派重兵进取眉县，如果再有他的部队从三河坝攻打眉县，你是不是腹背受敌了？我觉得有点危险。黄绍竑听到这点了点头，是，参谋长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据我所知，叶挺、贺龙部队下潮汕走的是水路，他们对路上的情形啊没太注意。我以逸待劳，彼披师远征，要想把他们击溃，必有胜利的把握，这一点您放心。李济深听到这儿，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错！我说季宽呐，叶挺、贺龙部虽然劳师远征，但是可是劲敌呀、啊。我们对叶贺两部必须一鼓歼灭。你这作战计划我是同意的，但我要补充一点：对叶贺所率之部，万万不能轻视啊。他们是有相当战斗力的，
懂吗？啊，我懂。另外一个嘛，跟他们打得改变一下战术。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们要用车轮之战。他们不是疲惫不堪了吗？咱再叫他累一累，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打，你以为如何呀？哎呀，参谋长果然神机妙算，我明白了，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准备。黄绍竑说完了，行完军礼，他走了。要不说敌人那方面也不是都白给的，虽然他们身上是劣迹斑斑，但是在军事方面也有不少的知识。当下他们决定，以前的军3000多人，在眉县牵制在三河坝的起义军第25师，以黄绍竑的9000多人，经丰顺、硫磺攻取潮州，陈济棠的11师的4个团，代理13师师长邓世增的2个团，新编的第20师师长薛岳的2个团，及朝美警备司令王俊的4个团，共20000来人进驻揭阳，包围起义军。因此他们暗地之中是调兵遣将啊，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咱回过头来再说起义军，占领了潮汕之后休整了3天，于9月26日进行了第2次分兵。这次分兵令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率本部人马警备潮汕，叶挺贺龙率第11军第24师第20军第1、第2两师向揭阳进发，周恩来、谭平山、恽代英、郭沫若等人留守潮汕。咱们老实说，这次分兵又是铸成大错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棋走一招错呀，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叶挺贺龙所领导的军队那是主力，不能分开，这一分开就松散了，结果他们急功近利的心情占了主导，这一分兵才铸成了大错呀。单说起义军占领了揭阳之后，这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叶挺介绍了敌情。叶挺说，根据我的侦察员的报告，敌人有越敌1000余人集中在汤坑，我意一举吃掉这股敌人。刘伯承听完之后表示不太同意，他说，吃掉1000把敌人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军实际兵力仅有5个师，如今三河坝、潮汕留下2个师，还有3个师，这3个师的人马是疲惫不堪呢、啊，还要去南下广州，这我觉着困难是实在太大了。可是他刚说到这，他就发现叶挺把脸沉下来了。这叶挺就说：“伯承啊，人家都说诸葛平生多谨慎，想你也太谨慎了吧。打垮越军困难是不小，可我们有利的条件非常多。想那前的军黄绍竑的部队连连败北，闻我军之名丢魂丧胆。就说是潮汕揭阳之战，我大军还没等到呢，敌人就望风而逃。不成啊，你谨慎是对的，但不能过分啊，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你说是不？”叶挺话说到这，刘伯承就没有接着往下说。贺龙呢，端着烟斗默默地吸烟，他也没说话。周恩来就问他：“贺龙同志，谈谈你的意见吧。”贺龙一笑：“我服从前委会的决议。”贺龙为什么没发表自个儿的意见呢？你想啊，这时候贺龙刚刚入党不久，他对叶挺、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十分尊重，所以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
常常是以小学生的面貌出现，总觉得自己比起这些共产党内的元勋相差的太远了，因此虽有不同的想法，他也不想多说。最后前敌委员会做出决定，既然汤坑只有千把敌人，要把这股敌人坚决迅速地吃掉也不成问题。这个决定所有的委员是全无异议，起义军中的高级将领哪里想得到敌人布下的这是香饵啊，只等着鱿鱼上钩。咱们单说起义军第十一军第24师师长古勋明，第20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率领本部人马，在叶挺指挥下连续杀向了汤坑。离着汤坑啊还有30余里地，就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于是双方开了火了。但是一开火，敌人很快就逃走了。由于天色太晚，地形不熟，叶挺便命令部队停止攻击。部队停下来之后，叶挺从火线上回到了指挥部。这时候总指挥部里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等消息，见叶挺进来，周恩来给他倒了碗水，就问西医战事如何。叶挺一口气把水喝下去，朗声大笑，哈哈哈，放心吧，明天早晨发起进攻用不了4个小时，敌人完全可以解决。这时候彭湃也走进来了，原来彭湃啊去组织工农运送弹药支援战争。彭湃进来后没等大家问他，他就笑着说，各位啊，福建广东的工农运动基础就是好，一发动群众都动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说，在场的人一个个是喜上眉梢啊，谁不高兴啊。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起义军便向汤坑之敌继续发起了进攻。这时候2000多农民自卫军也分路奔赴战场，这下子起义军的声势浩大呀。王俊的前沿部队一个营还没等交战，一看这架势，吓得不敢开枪，扭头便跑。起义军在后面是继续进攻，先锋部队一直打到珊瑚一带才与王俊部队接火。只一个时辰，王俊的部队就溃不成军，是大败而逃，残部向兴宁方向退去，起义军全部占领了王俊的阵地。再说这个王俊狗屁不是，他是个商人出身，要讲卖点物品讲个价了进个货了这可以，指挥军队他是门外汉呢，他见过什么呢？他能是叶挺、贺龙的对手吗？他率领他的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正往兴宁方向跑的时候，路上遇上自己的军队了。谁呀？薛岳率领他的2个团气势汹汹正往前赶路。双方这一见面呢，王俊就说，哎，不得了，哎呀，真是不得了啊，这叶挺、贺龙号称铁军，真是名副其实，这些人哪是部队呀，纯粹是老虎啊，咱的部队实在是比不了人家，一打就花了了，你可千万留神呢。咱们单说这薛岳挺年轻，属于少壮派，眼里的柔波的沙子谁他都不服啊，那也是李济深手下的一员虎将。听完之后一撇嘴巴，眼一瞪，住口，我王俊呢，作为军人你丢人不丢人？你在我的部队面前大涨敌人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你再他妈穷白，我枪毙了你，你个熊货，滚。王俊没人家官大，也不如人家吃香，打了败仗也没理。听完之后只好扁了扁了咽到肚里，好，我滚，我滚，率领他的残兵败将他跑了。

说这薛岳，别看他嘴上说得横，他心里他也含糊。人的名声在外，提起叶挺的铁军，提起贺龙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遇到一块儿，难免是一场硬仗啊。所以他在马上传下命令，命令所有的士兵勇往直前，如果谁要临阵脱逃，就地枪决，绝不留情。要不是兵熊熊一个，是将熊熊一窝呀，当官的坐得住劲儿，当兵的士气就高涨。这两个团的兵力听完之后，嗷一嗓子就杀向揭阳。离这汤坑不远有个叫分水坳的地方，他的部队刚走到这儿，就遇上叶挺贺龙的部队。还用我说吗？难免是一场激战。可是国民党军呢，先一步到达分水坳，他们抢占了有利的地形，而后义军恰恰进行到低谷的时候，正好是不利的地段，全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敌人的火力又极强，压得起义军抬不起头来。薛岳一看占了上风了，咬牙切齿，打，狠狠地给我打，把他们全部消灭，加强火力，机关枪、迫击炮，开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打打打。分水坳一带是枪声大作，地都颤着三颤。单说起义军，让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贺龙见状，立即命令贺锦斋从右侧山地攻击敌军，之后他又下了命令，叫指挥部迅速转移。指挥部的人听了这道命令，十分不解其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指挥部所在的位置还算隐蔽，他不知道贺龙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心里不服，又不敢不听。但是刚刚离开，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便接二连三地在原指挥所炸开了。贺龙在新指挥所又下达了命令，命令指挥所迅速转移。刚离开，敌人的炮弹哇，又落到原来的指挥所。大家到了此时，这才明白，哦，看来贺龙是有经验的。怪不得贺龙是一员福将啊，不管走到哪都有天助啊！你看看，这要不离开原来那指挥部，都得炸成肉泥呀、啊！怪不得接二连三转换指挥部呢。哎，看来这是天意啊！其实啊，他们说错了，哪有什么神灵保佑，这就是经验之谈。所以贺龙才能料事如神，机警无比，身经百战而平安无恙啊。咱们再说叶挺指挥的24师连续向敌军发起冲锋，起伏的号声威震敌胆，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战士们利用各种地形冒弹雨突进。营长廖快虎率一营人冲锋到最前边，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阵地，敌向后退，廖营长就俘虏了几十名人呢、啊。这几十个俘虏高高把手举起来，饶命饶命，投降，我们投降。廖快虎又率领一营继续追击，等进至敌军扼守的高山下，廖营长带头佯攻敌阵，被敌人的炮火给打下来了。廖营长把队伍稍加整顿，再次组织冲锋，敌人又以优势兵力压下来。这一拉锯不要紧，双方的伤亡很大很大的。廖营长第三次组织冲锋，终将敌人的阵地攻破，而在此时廖快虎也中弹身亡。咱们再说这个少壮派薛岳，他不是不服气吗？他站在高处，拿着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他一看呢，自己站的所有的有利地形

0: 不断地被对方给占领，他心急如焚呐，嗓子都要喊破了，顶住，给我顶住，不然我枪毙了你们。幸好他在后头亲自督战，他手下的部队只好二次又展开进攻，双方展开了拉锯战争案。一会儿这个山头属于薛岳的，一会儿属于叶挺的，一会儿又属于薛岳的，您说这一反一复得死多少人呢？但见山坡上到处都是尸体，雪把石头都染红了。激战打到了晚上九点了，薛岳的人马依然不退。贺龙见敌军如此顽强，真有点急了眼了。他还没遇上这样顽强的军队呢。他判明了情况之后，果断地命令贺锦斋率领第一师一部趁夜攻入敌阵，好把薛岳的人马打退。这时候起义军呢已经疲惫之极啊，弹药将近，这一场战斗下来伤亡了将近2000多人。哎，正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国民党的陈济棠率领部队也赶到了。薛岳一见着陈济棠高兴得要命啊，两个人商量着之后又重整人马杀向起义军。这一个冲锋几乎占领了所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候起义军的阵地与敌人的阵地相距不过1华里，中间有一狭长的小丘。整个上午敌军多次集团冲锋，彼此双方反复冲杀，形成了真正的拉锯战。这一战又从午时打到黄昏，又从黄昏打到天明，只打的是山摇地陷，难分胜负。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波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4: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5: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6: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5: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4: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3: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7: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6: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4: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

0: 国的英雄豪气，
1: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2: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3: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4: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3: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0: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1: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2: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4: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5: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1: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2: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0: 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3: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4: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2: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4: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0: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1: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3: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4: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0: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4: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5: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4: 五十六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的惊叹。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

0: 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

0: 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一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笑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
1: 啊，
2: 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帽，猕猴桃有帽。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嘞？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

0: 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1: 啊，真烂。
0: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1: 你说啥来着？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0: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2: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0: 我。
2: 你是？
0: 我是公公。
1: 公公？
0: 哎，
1: 你是太监。
0: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2: 主任家保姆。
0: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1: 给钱。
0: 人哪点配不上你？
1: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2: 哎，这是啥呀？
0: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2: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2: 哎呦，
0: 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2: 啊，
0: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2: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0: 这越退越送，
2: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2: 啊？
0: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1: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1: 给钱。
0: 给什么钱？
1: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1: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1: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1: 你去你去呗。
0: 嘿，
1: 我就不去。我
0: 是我抢不来。
3: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的啊。哎，拜拜。
0: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3: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
1: 哎，
0: 回来！
1: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3: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3: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

0: 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

0: 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啊，挂不住啊。
0: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呢？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0: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不可能，
1: 煤气罐啊，啊，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0: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哎，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1: 你这么高不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0: 没事儿，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1: 回来，啊，猕猴桃啊。带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2: 中，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1: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好、哦、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权，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还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
2: 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啊，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
0: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2: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2: 作家。
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2: 您是莫言？
1: 我叫闭嘴。
0: 莫言闭嘴，俩哑巴。
1: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2: 我说老黄啊。哎啊，不是，其实 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1: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2: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别介，
2: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它是属于你妈的。
1: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2: 你妈的？
1: 他妈的？
2: 你妈的？
1: 他妈的？哎哎哎哎哎！
0: 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嘞？
1: 那应该怎么说呀、啊？
0: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1: 还不如我呢。搬走。哦，朋友们， 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我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
2: 老头儿，
0: 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二叔，我跟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0: 哎呀，醒啊醒啊！老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过，这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哦，
2: 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0: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2: 到底是得来看看。
0: 10点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就这样。
0: 啊，
2: 来，
0: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0: 啊。
2: 瞧见没有？
0: 哎，
2: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那挺像彩电的，
2: 沙发。
0: 我看看沙发。哎，咋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你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2: 正好啊，
0: 啊，
2: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0: 啊，
2: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这沙发是让着坐。
0: 啊，不能坐。
3: 二同志，这是住。
0: 来了来了，
2: 哎，
0: 来了！
2: 哎，
0: 别紧张
2: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2: 精神点，
0: 记住了
3: 啊。
2: 这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0: 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潘副，哦，村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3: 嗯。
2: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0: 来了。
3: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0: 啊？
2: 俩人拉拉手。
0: 挺正的。
2: 哎，拉拉手，认识吧？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0: 我叫潘，
2: 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2: 该你的了
0: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3: 俺娘说的
2: 啊，
3: 村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0: 欢迎，热烈欢迎。
2: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可能？
0: 这热情点。
2: 哎，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
0: 啊，
2: 那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嗯。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0: 嗯，是黑的。
2: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3: Minimum。
0: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没错。
0: 村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0: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2: 嗨，
3: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这新式的，
0: 新潮嘛。
3: 城里买的不？
0: 啊，2.7。
2: 哎，2.7。那个2.7就买几个钉子。
0: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0: 那他设计。
3: 给你嘛。
2: 哎，
0: 我施工。
3: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0: 啊，24寸大鞋盒子。
2: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0: 就
2: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0: 对。
3: 俺可头回听说。
0: 新产品，
2: 这个刚进口的。
0: 就是。
2: 我说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盘活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0: 啊。
2: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0: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2: 你合适了，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3: 您这话怎么说的？
0: 这话这么说
2: 啊？
0: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3: 你这话说的对了。
0: 那你同意了？
2: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0: 那
2: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0: 对，
2: 你这是
0: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3: 俺还真累了。
0: 哎，响了！
3: 什么响了？
0: 响
2: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3: 你还爱看书呢？
0: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2: 哎呦。
0: 就是小孩儿，
2: 他喜欢孩子，
3: 真的吗？
0: 这是，
3: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0: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我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0: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3: 大双台。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3: 哎，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3: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0: 还说了，
3: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0: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命的
3: 事。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1: 哎呀，村长啊，
2: 啊，
1: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0: 你这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啊！
0: 嗯，
2: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
0: 响了，
2: 什么响了？
0: 哎，没坐就响啊！
2: 就
3: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0: 什么？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2: 怎么？
0: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都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3: 真的吗？
0: 真的。
3: 你还挺会说话的。
0: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
0: 啊，
2: 往后好好干吧，
0: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2: 那
0: 我一定好好干。
3: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
0: 呢？坏了！那不是电视，
3: 不是电视，
0: 可是电视没坏
2: ，
0: 没坏，
2: 那个电视刚买。
3: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0: 对，
3: 茶色玻璃
2: 啊！
3: 俺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别着急，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真的吗？
2: 真的。
3: 那打开让俺看看。
0: 哎呀，
3: 俺要看看。
0: 那你打开吧。
3: 给俺看看。
0: 打开。
2: 要命了，这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3: 真的吗？
0: 真的。
2: 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我听见。最近天气很好，广大市民正想上发生了当天的地震。
0: 啊，就是这人呢，
2: 以龙为荣。
0: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打的多难受，现在
3: 还
0: 没有天线，他就人就变形啊！
1: 你踢掌啊！
4: 完喽，这是
0: 全完了。
1: 不是，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3: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0: 反正我送送你啊！回来，
2: 你就这么走了？
3: 干什么？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笑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

0: 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1: 谁土豆啊？啊，咱跟你说两遍了，咱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0: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1: 电梯来。
0: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1: 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1: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1: 一层20。
0: 瞎说，去年还15呢。
1: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五层
0: 啊，
1: 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五层，你还得给我100。
1: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0: 一看就没女朋友。
1: 你咋知道的？
0: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1: 啊。
0: 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
1: 嗯，
0: 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
1: 哦，
0: 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1: 真烂！
0: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1: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
0: 这。
1: 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花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0: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2: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0: 我。
2: 你是？
0: 我是公公。
1: 公公？
0: 哎，
1: 你是太监？
0: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2: 主任家保姆。
0: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吧？
1: 给钱。
0: 人哪点配不上你？
1: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2: 哎，这是啥呀？
0: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2: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
2: 哦。
0: 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2: 哎呦。
0: 孩子。
2: 啊。
0: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2: 啊，
0: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2: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0: 这越退越送。
2: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2: 啊？
0: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1: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要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1: 给钱。
0: 给什么钱？
1: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1: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1: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1: 你去，你去呗。
0: 嘿，
1: 我就不信，我
0: 不是我抢。

0: 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0: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
2: 哎，
1: 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0: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0: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立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0: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
2: 儿。哎，
1: 搬去。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2: 啊？
1: 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1: 不会。煤气罐啊！
2: 啊，
1: 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2: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
1: 哎，
2: 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1: 你这么高富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2: 没事儿，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1: 回来。
2: 啊，
1: 猕猴桃
2: 啊。
1: 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0: 中！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1: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
0: 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
0: 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还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0: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
2: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

0: 来呀、啊？这是。
1: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
1: 啊。
0: 其实我是个作家。
1: 作家。
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1: 您是莫言？
0: 我叫闭嘴。
2: 莫言，闭嘴，俩哑巴。
0: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1: 啊。
0: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1: 我说老黄啊，
0: 哎啊，
1: 不是，其实 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
3: 哎呀，你老有生活了，
1: 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1: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这别讲，
1: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0: 嗯，
1: 这是属于你妈的。
0: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1: 你妈的。
0: 他妈的。
1: 你妈的。
0: 他妈的。
2: 哎，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呢？
0: 那应该怎么说呀？
2: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0: 还不如我呢。搬走。
2: 哦，
0: 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推荐。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
2: 老头儿，
0: 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2: 哎，二叔，我看你
3: 这懒家伙又睡着。
2: 我告诉你睡。
0: 哎呀，睡啊想啊。老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底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过。这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哦，
2: 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0: 啊，
2: 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0: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2: 哎，
0: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0: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0: 10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0: 啊，
2: 来
0: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0: 啊，
2: 瞧见没有？
0: 哎，
2: 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那挺像彩电的，
2: 像吧？
0: 我看看，
2: 像
0: 吧？哎，咋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要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
2: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2: 这正好啊，
0: 啊，
2: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0: 啊，
2: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哎。
2: 哎，不能坐，这沙发是样子货。
0: 啊，不能坐。
4: 从这地这坐。
0: 来了来了，
2: 哎，
0: 来了！
2: 哎，
0: 我别紧张
2: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2: 精神点，
0: 记住了
4: 啊，
2: 这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0: 记住记住。
2: 哎呀，
4: 你就是潘富哦，村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4: 嗯，
2: 里边，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富同志。
0: 来了。
4: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4: 嗯。
0: 啊？
2: 对，俩人拉拉手。
0: 嗯，挺正的。
2: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0: 我叫潘，
2: 一个一个来。
4: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2: 哎，啊，该你的了
0: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4: 俺娘说的
2: 啊。
4: 村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啊，就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
0: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
2: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这
0: 是热情
2: 的。哎，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
0: 啊，
2: 对对，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4: 你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0: 嗯，是黑点
2: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4: Minimum。
0: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没错。
0: 村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0: 那是留着垒筑件呢。
4: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嗯，这新式的，
0: 新条嘛。
4: 城里买的不？
0: 啊，2.7。
2: 哎，2.7。那个2.7就买几个钉子。
0: 对，
2: 这他自个做的。
0: 那他设计。
4: Minimum。
2: 哎，
0: 我施工。
4: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0: 啊，24寸大鞋盒子。
2: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0: 这不，
2: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0: 嗯，对。
4: 俺可头回听说。
0: 新产品，
2: 这个刚进口的，
0: 就是。
2: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数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0: 啊。
2: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0: 那不挑了，这就挺合适。哎，
2: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约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4: 您这话怎么说的？
0: 这话这么说
2: 啊，
0: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4: 你这话说的对。
0: 那你同意了？
2: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0: 那
2: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0: 对，
2: 你这。

0: 你这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1: 俺还真累了。
0: 响了，
1: 什么响？
0: 响了，
2: 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1: 想你还爱看书呢？
0: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就是小孩儿呢，
2: 他喜欢孩子。
1: 真的吗？
0: 这是。
1: 俺也喜欢孩子。
0: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儿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0: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1: 啊，双孩子。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1: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1: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0: 还说了，
1: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0: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命的事。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1: 哎呀，队长啊，
2: 啊，
1: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0: 你次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啊！
0: 嗯，
2: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0: 响了，
2: 什么响了？
0: 哎，没坐就响啊！
1: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0: 什么？哎哎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2: 怎么？
0: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还挺会说话的。
0: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
0: 啊，
2: 往后好好干吧，
0: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2: 那是，
0: 我一定好好干。
1: 哎，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0: 哎，坏了！
1: 坏了！
0: 那不是电视，不是电，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2: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1: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秃秃的？
2: 它那个乌秃，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0: 对，
1: 茶色玻璃
2: 啊，
1: 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真的吗？
2: 真的。
1: 那打开让俺看看。
0: 哎呀，
1: 俺要看看。
0: 那你打开吧。
1: 给俺看看。
0: 对，打开。
2: 要了命了，这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2: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最近关注度很高，广大市民正想上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0: 啊，就是这人呢，
2: 这人威龙，他
0: 是
2: 光，
0: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打得多
1: 了，
2: 现在
1: 怎么变样了？
0: 没有天线，那就人就变形啊。
3: 完喽，这是
0: 全完了。
1: 不，
0: 这边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不？
1: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0: 反正我送送你啊。
2: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1: 干什么？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